0: 我在看民传之声啊。
1: 什么？广播电台也可以用看的哦？
0: 对啊，在民传之声粉丝专页可以看到现场 live 直播、最新的节目预告，还有你所不知道的幕后花絮哦。
2: 哇，那我要赶快按赞！
0: 快上脸书搜寻“民传之声 FM88.3”，记得设成抢先看哦。
1: 我想听，
3: 我想听，
4: 我也想听。
5: 你们到底想要听什么呀？
6: 我们的小故事从这一刻开始，天天都能写下热血日志。
4: 我想听民传之声 FM88.3，你一定会喜欢。
7: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防弹少年团。

0: 在何方。
1: 大家好，我是林心如。火灾让人胆战心惊，安养院住着无法行动的植物人，更是难以逃生。创世基金会全台有17所植物人安养院，将全面提升消防安全，邀请大家和我一起成为植物人的守护者，强化安养院防火设施修缮。
2: 爱心专线02-2835-7700，分机114，修缮小组。

穿着制服当学生的时光，就是你的纯真年代。我是伍佰，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FM88.3。

0: 现在时间早上9点整，看看报纸，关心一下今天的国内外大事吧。
1: 大家好，我是陈婷妮。搭车出游、就业工作、聚餐庆生，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日常，对身心障碍朋友来说却有着重重阻碍。请支持伊甸基金会身心障碍者服务计划，力挺他们拥有选择的力量，勇敢踏出生活中的每一步。支持专线0800-025-885 0800-025-885，或上网搜寻伊甸身障服务。

가떠난그순간온세상이내게서등을돌리더라미친사람같이보고싶어헤매

0: 您好，欢迎来到明传之声 FM88.3， 我是管家883。明传之声节目内容丰富又多元，想知道更多电台大小事，可以在脸书搜寻明传之声 FM88.3 粉丝专页，并且按赞，电台大小事通通不错过。谢谢光临。
1: 现在的你还一个人吗？
2: 还记得属于你们的那段美好时光吗？
3: 和你牵手走过的那条大街，所有
4: FM88.3 明传之声，陪你走过回忆的每一刻，
3: 已永远空缺。
2: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 The Crane。

0: 神，
1: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2: 哎，王小姐，你跑这么快是要跑去哪里呀？
3: 去民传广电啊！在民传广电，你可以学到声音的表达、影像的制作，还有片场的合作，你想得到的通通都有哦！
2: 哇，这么厉害啊！我也要赶快去申请。
3: 想学传播，就来
4: 民传大学广播电视学系。

0: 大家好，我们是 East Wave 东坡，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1: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

0: 现在是早上十点，认真上班工作的你，起来动一动手脚，舒展一下筋骨吧。
1: 大家好，我是陈淑芳。每一位植物人的背后都有一段辛酸的故事。当家人不幸倒下，面临一般人无法想象的经济和照顾的压力，创世正筹建花莲院及扩建嘉义院，邀请您一起用爱守护植物人的家庭。爱心专线02-2835-7700。
2: 大家好，我是林美秀，也是 Lady 胖胖。你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0: 播剧。
1: 神灯啊，我想要听新闻。
2: 神灯，我想点歌。
3: 神灯，
4: 神灯，
3: 神灯，
4: 神灯。
5: 哇！只要打开 FM88.3， 你想要听的都在民传之声，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哦。
6: 春天已过，夏天正热，你们的秋冬怎么过？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有我们的秋冬陪你

0: 最近是不是觉得人生有点无聊呢？那是因为你还没听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哦。
1: 早八起不来，我们陪你崩溃。
2: 走路太孤单，我们陪你乱讲。
3: 午餐不知道要吃什么，这个真的帮不了你。
1: 最瞎的对话，
2: 最好笑的主持，
3: 最懂你心情的音乐，通通都在这里。这里是
0: 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4: 不喜欢那就罚你再听一次。
5: 你的美丽是种陷阱的壳，
6: 不想只有羡慕的份吗？就让 FM88.3 走进你的心门，就是爱听名传之声 FM88.3， 你

今天要介绍的是苏打绿的《当我们一起走过》，歌曲收录在2011年发行的专辑《你在烦恼什么》，也是苏打绿休团前最后一首公开演唱的歌。他们想借这首歌勉励大家一起改变，一起温柔地推翻这个世界。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苏打绿的《当我们一起走过》。

收听冰川之声，搞笑、诡异、有趣，全都不在话下。冰川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0: 要不要来听听看？
1: 怎么会这样？你要表演哪一张？
2: 名传之声小耳朵广播剧团邀请您和我们一起聆听青春的故事。

之声，搞笑、诡异、有趣，全都不在话下。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0: 我们为您谱出一段爱与旋律的故事。
1: 演歌传奇。
2: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DJ 擂台赛，我是今天的 DJ Peggy。然后今天是星期二，外面的天气有点阴阴的，还有点些许微风，所以要记得出门的时候要带外套。好的，那接下来要向听众朋友们分享三首歌曲，是我的苏打绿合集。那第一首呢，大家一定都不陌生，就是《小情歌》。那就由这首作为开头，带大家沉浸在这个歌单里。

好的，刚刚是我们的小情歌。那在第二首呢，是我想要分享当我们一起走过。为什么是这首歌呢？因为想必在毕业的时候，大家都对这首歌就是一点都不陌生，就是它一定会出现，所以呢我们就来听这首歌吧。

0: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DJ Lay Tai Sai.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我是今天的DJ CC， 那今天呢是星期二，外面的天气有点阴阴的，还有一点些许微风，所以出门的时候要一定要记得带外套哦。那接下来呢，要向听众们分享的三首歌曲呢，是来自我们苏打绿的合集。那第一首歌，我相信大家应该都不陌生，是来自苏打绿的小情歌。那就由这首歌作为开头，让大家沉浸在今天的音乐歌单吧。

好的，刚刚是我们的第一首小情歌，那接下来呢我们第二首我介绍的歌曲是当我们一起走过。那为什么会介绍这首歌呢？因为大家的毕业歌都一定会听过这首歌，都一定会播放这首歌，所以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一定可以想到啊，我以前高中时期国中时期的那些美好时光。没错，那我们就来听这首歌曲吧。

0: 哇，这里有一个宝箱耶！
1: 真的耶，我们赶快打开来看看。
0: 你看，你看，这里有很多好听的歌曲，
1: 还有这一个24小时不间断。
2: 哦，原来是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0: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点歌传情》，我是 DJ CC，
1: 我是 DJ 四月，
0: 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方大同的《才23》。

之声，搞笑、诡异、有趣，全都不在话下。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0: 为您谱出一段爱与旋律的故事。点歌传奇。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2: 你一定会喜欢。
1: 其实现在没有开台，我们是四月。
2: 我们叫什么？刚上一秒刚想，现在就忘了。
1: 超级好笑，其实现在应该是没有人在听的一个部分啦。
2: 是，
1: 就算有人在听，
2: 很闹，
1: 没关系，因为想要进来玩就进来玩了，说玩就玩这样子。那我们今天点歌传情，今天点歌传情的主题是什么呢？其实我们没有任何的主题，
2: 是
1: 我们就是很闹，就是要进来玩，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郭家伟。
2: 对，
1: 因为刚刚我们前面的广军台有听到郭家伟的歌，
2: 就像说直接放
1: 对，我们就直接找一个郭家伟的歌。然后我们今天要介绍的第一首歌曲就是郭家伟的《那片海滩》。哦，你会唱吗？四月
2: 有点小失忆了，可能要
1: 来，我会
2: 那片。

0: 哇，我的声音今天有点太莫名其妙了。你看老师又在外面开始在那边，
1: 刚好你唱到经过的时候他就经过了，
0: 老师经过的真是时候。对，老师现在在那边偷听吗？有偷听的话就举个手。
1: 嗯，他点头了。
0: 是真的有人在听吗？
1: 他点头是评价算不错吗？
0: 欸，谢谢哦，谢谢老师。反正也大三了，哎，大三了，我们两个，天哪，这太快了，
1: 已经是老屁股，
0: 哎，还没到老屁股这个程度，只是中上吧，才大三，才大三上，
1: 好快哦。
0: 对啊，哎，为什么我们突然间就聊到大三，不是要聊国家会，话题跳脱的有点太快了。然后我们现在还没有测录，所以我们都听不到我们
1: 自己的那个
0: 自己讲什么。好啦，那我们，哎，你知道之前 KKBOX 国家我有去吗？
1: 哦，
0: 然后我们的 DJ Olay 还被递麦，
1: 我有看到，
0: 好感动。
1: Lucky
0: 我看到他被
1: Girl，
0: 对啊，看到他被递麦真的好感动。
1: 而且国家我还记得他，
0: 对啊，毕竟访问他嘛，
1: 你 你是有采访过我的，
0: 是的，在这边讲到特别的专业。哇，wow， 好啦，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首来自郭嘉伟的《那片海滩》。

0: 不愧是郭嘉伟，他的歌都
1: 好听，
0: 老好听了。
1: 我们刚刚不是说是郭嘉伟装熟，然后后来我们两个又改变主意了，怎么样？我们下一首要带来的是谁呢？
0: 我们的大码女神
1: 迪奥大。为什么又突然间想要换迪奥大音？其实我们也不知道，就是想要换掉他，
0: 就是很闹，
1: 很爱闹啊。就是 Yoga 乔西西不闹了啊，换思域很西西，这样
0: 西西太西西了。
1: 就要那么偏。这首歌就是《Gangnam Girl》，
0: 就是他的演唱会，我还没去过演唱会，
1: 我去了，好不好看？
0: 真的抢不到票，上次台北场。
1: 我跟你们说，我最神奇的是什么？我明明有一张票，然后我在 IG 上面我就一直问人家说，到底有谁要去？然后没有人要跟我说，然后我的票已经卖出去了，全部人跟我说我想要去看，但是我没有买到他的演唱会票。我说你，脏话都要出来了，
0: 都是你最后已经卖了，大家才来问。
1: 对，我已经卖掉了，然后他们才跟我说我没有买
0: 到
1: 票，我想去。我说我不是有发 IG 吗？我没看到。到底是要干什么？
0: 我
1: 没有
0: 觉得他帅。

0: 听这首歌吧。那我们今天闹剧也要结束了，因为我们的 DJ Yoga 饿了，他让我快点去帮他买东西吃，不然的话他要骂我了。所以我们就用迪奥大饮干蒙格尔普通人来结束这一场闹剧吧。希望大家会喜欢哦。真的有大家吗？
1: 我们
0: 我们两个就好了。好，拜拜。

0: 你说什么？我会是吗？
1: 嗨呦，阿嬷，在民传广电想学什么就学什么，搭配上专业的器材以及许多实作的机会，这样离我的梦想就越来越近了。到时候你想吃什么，我都买给你。
0: 哎呀，乖孙啊，好啊！
2: 民传广电，你最好的选择。

今天要介绍的是周杰伦的《稻香》，收录在2008年的专辑《摩羯座》中。歌词鼓励大家，就算遇到困难，也不要忘记小时候最初的美好。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周杰伦的《稻香》。

0: It's funny, Pinocchio lied, and that's what kept him from it. I tell the truth, and I keep you.
1: 哎，你在笑什么？
2: 哎，你不知道吗？现在的广播除了可以听之外，还可以看呢。名传之声 FM 88.3粉丝专页，好听又好看。
1: 脸书上搜寻，记得按个赞哦。
3: Hello， 我是丁文思，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现在是中午十二点整，你是不是正要冲去买午餐呢？可以让明川之声陪伴你度过美好的午餐。

0: 号，正在尝试连接地球频道。
1: 人类行为记录，人类会因为一句话开心一整天，也会因为一个人失眠一整夜，真是难以理解，却有点可爱。欢迎收听 FM 晚星球频道，用外星人的视角解析你我的日常。每周五下午2点到3点首播，周日同一时间重播，还有周二晚上8点到9点，以及周四下午4点到5点。锁定 FM 晚星球频道，或许你会更了解自己一点。
2: 就爱听民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我是小纯。

覚めし最後の竜となれ。

0: 将抵达1612星球，准备降落。
1: 收到。这里是宇宙聊天室，我们不只聊地球的故事，还探索未知的声音。每一则讯息都是来自星辰的回应。
2: 如果我们真的能和宇宙对话，你最想问什么？
1: 那就来宇宙聊天室，用声音来连接无限可能。首播时间每周四下午5点到6点，重播时间每周六下午5点到6点，隔周一晚上8点到9点，隔周二下午2点到3点。让我们在声波中相遇，在宇宙里对话。
3: 世界是冰的啦，兄弟是冰的啦，我看不爽我的冰冰冰的啦。
4: Hello， 你好，我是吴克群，你现在收听的电台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5: 人生只有一摆，有话甲讲出来，人生只有一摆了。
6: 三思而行，
7: 行云流水，
8: 水到渠成。
7: 成语小教室，
1: 欢迎来到成语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成语是寡见鲜闻。
9: 成语解释：
1: 形容看得少，听得也少，学识浅薄，见闻不广，且知识贫乏。
9: 成语造句：
1: 从小就住在郊外的他，第一次到大都市显得非常寡见鲜闻，什么事都觉得非常新奇。以上内容由谢宇佑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成语小教室，一起听故事学知识。

0: 下午一点咯，现在的你是否有点想睡呢？来杯咖啡，听听鸣传之声，来提振一下你的精神吧。
1: You must remember this, a kiss is...
2: 童年有儿歌陪伴你，年轻时我们有共同的回忆，
3: 要先多一点点让我能真的看见。
2: 现在让鸣传之声陪你走向未来，
4: 就是爱听 FM88.3 一定喜欢。
5: 现在的你还一个人吗？
6: 还记得属于你们的那段美好时光吗？
7: 和你牵手走过的那条大街，所有
8: FM88.3 鸣传之声，陪你走过回忆的每一刻，
7: 已永远空缺。

0: 受访者出现在左前方20公尺处，记者准备，倒数3、2、1，走。
1: 你好，不好意思，请问可以采访你吗？
0: 你还好吧？
1: 跌倒而已，还好啦。可是我的独家跑了，
0: 一个受访者而已啦。而且你跌倒，其实也可以算是一种独家。
1: 哎，你好过分哦！我受伤了哎。
2: 哎，其实我刚刚在车上有拍到受访者跟别人一起离开，哎，这样也算独家吗？
1: 什么？传给我。
2: 有些新闻背后比爆出来的更好笑，
0: 有些幕后比真实新闻还好听。
1: 明天不发报，隔周五下午5点到6点，士林地区 FM88.3，网络搜寻名传之声。
2: 明天我们不发报，只聊我们在实习时碰到的各种趣事。
3: 假如一起甘愿弯弯，你会爱我吗？
4: 大家好，我们是欧总。
5: 你现在收听的是
6: 名传之声 FM88.3，你一定会喜欢。

今天要介绍的是王心凌的《不哭》，歌曲收录在2011年发行的专辑《年年》中，也是由她主演的偶像剧《美乐加油》的片头曲，唱出即使受伤，仍对未来保持希望的内心。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王心凌的《不哭》。

0: 喂，手机啊！
1: 你掉的是金斧头还是银斧头呢？
0: 哦，都不是啦，我掉的是我的手机啦。
1: 嗯，你很诚实，那我把它还给你。嗯，你手机在听什么啊？
2: 哦，我在收听民传广播电台啊，你一定会很喜欢。线上广播 FM88.3 就可以直接收听，内容丰富多元。那如果想知道电台大小事，可以上脸书 IG 搜寻 FM88.3 粉丝专页，了解更多内容哦。
1: 好，那我马上去收听。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Yvonne 徐慧欣，你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0: 三思而行，
1: 行云流水，
2: 水到渠成。
3: 成语小教室，
4: 欢迎来到成语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成语是一马当先。
5: 成语解释：
4: 形容赶在众人之前，领先前进。
5: 成语范例：
4: 八八三身为一位主管，遇到困难总是勇敢面对，不逃避，也能顶住压力，一马当先带领大家走出困境，绝对是一位优质的好主管。以上内容由蔡雨山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成语小教室，一起听故事学知识。

之声，搞笑、诡异、有趣，全都不在话下。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0: 在名传之下。
1: 这个，然后推背景音乐，然后就会嗨嗨。

校园之声，搞笑、诡异、有趣，全都不在话下。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0: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DJ 擂台賽。
1: 收听的是 DJ 擂台赛，我是今天的 DJ Peggy。 好，今天是星期二，然后目前外面的天气呢其实有点阴阴的，然后凉凉的，所以出门的时候听众们记得要带点外套。那今天呢，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三首歌，是我的苏打绿合集。那第一首呢，大家一定都不陌生，是小情歌。那为什么要选小情歌当我们的第一首？就是因为大家认识苏打绿好像都是因为这首歌曲，所以让他们翻红嘛。然后我就觉得它可以作为开头，带大家沉浸在我的音乐歌单。没错，那我们现在就来听听看这一首小情歌。

0: 好的，刚刚的那首歌曲是我们的
1: 陈达律
0: 第一首歌曲那个小情歌。那第二首呢，我想要带来的是当我们一起走过。那为什么要选这一首歌呢？就是因为大家的毕业歌曲一定都会放这首歌，然后它就是当你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可能会想到你的国小、国中、高中的美好时光嘛。那这首歌曲就会让你回，就是回忆那些，哇，我觉得超好的。对，就是这样。好了，那我们现在就来收听这首《当我们一起走过》吧。哇嘞，超！

刚刚是我们的第二首歌，当我们一起走过。那我们的节目也来到尾声咯，最后一首我想要介绍的是你被写在我的歌里，就是由苏打绿和 Ella 一起合唱的。那这首歌呢，其实是我的通勤必听歌曲，因为我觉得 Ella 和吴青峰的歌声就是一个比较低频嘛，一个比较高频，那他们搭起来的时候就是一个哇完美的歌曲，你不知道，就是那些歌声啊，让你的耳朵就是只能听到那些美妙的歌声，就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没错，然后就会就是开启你一个很美好的早晨。对，那我们就借由这首来为我们的节目说声拜拜，下周时间再

0: 这里有好多动物哦。
1: 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台湾特有的保育动物的声音哦。
0: 好厉害哦，你怎么知道？
1: 因为我有在收听
2: 保育动物小教室。
3: 欢迎来到保育动物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保育动物是山麻雀。山麻雀主要分布在东亚、东南亚和喜马拉雅山山区，在台湾则大约分布在海拔200到2200公尺，集中在云林、嘉义、台南、高雄及屏东等地山区。根据野生动物保育法，山麻雀是第一级濒临绝种保育类野生动物，数量约1700只。山麻雀的特征是公鸟的头部和背部有鲜明的栗红色，母鸟则有明显的眼线。山麻雀和一般麻雀不同的地方是，麻雀的脸部有黑斑，而且公鸟、母鸟的外形相似。山麻雀以树洞为巢繁殖，以草本植物和谷物的种子为食，在繁殖季节也会吃浆果和昆虫。以上内容由民传之声节目部黄千怡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4: Okay, can I just say something crazy?
5: I love crazy.
4: All my life has been a series of doors in my face, and then suddenly I bump into you.
5: I was thinking the same thing.

0: Well，
1: 是谁？
0: 是谁？
1: 还没
0: 收听
1: 《名城
0: 之声》，搞笑、诡异、有趣，全都不在话下。《名城之声》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0: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DJ Lay Tai Sai. Mwah. 欢迎收听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FM88.3， 你一定会喜欢。Hello， 大家好，今天是星期三，我是 DJ KT。然后呢，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呢，是我本人最爱的顽童。好，为什么分享顽童呢？是因为顽童呢，是从我从小，我从本色音乐开始呢，就非常喜欢到爆音了，爆音了，爆音了。喜欢到现在好，然后呢，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一首歌呢是辣台妹，相信大家已经对这首歌不陌生，去 KTV 一定要点的必备单曲，只要一点那个气氛就会热起来。那这首歌呢，其实内容呢有吗？内容，但是呢，大家听了一定会非常嗨。那我希望大家在礼拜三，虽然是可能要上学，可能要上班，非常累的时候，可以听这首嗨歌，让你在今天一整天都有非常多的精神。
1: 哇，是八八山的线上直播耶 ！Hello， 大家好，我是八八山。大家看得到我吗？坐在收音机前的朋友们，看不到我也没有关系哦。只要打开你的脸书，搜寻名传之声 FM88.3， 就可以接收到我们的最新消息，还有直播资讯哦。八八山想和你一起听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0: 大家好，我是 Keller 刘家凯，你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1: The Oscar goes to
2: 第59届金马奖最佳新演员得奖的是，
3: 得奖的是，
4: 得奖的是，
5: 得奖的是，
6: 得奖的是，
2: 得奖的是，
7: 在不同领域各自发光的人们。为后辈们指亮了前行的路，欢迎收听名人小教室。
3: 欢迎来到名人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名人是 Eve 是日本知名创作歌手，在2009年10月就开始以唱见的身份在 Nico Nico 动画上展开活动，2012年到2014年又分别加入了乐团 Annie 和唱见歌手组合 Right of Color。2014年 Eve 发表了独立制作的首张音乐专辑 Wonder World， 而后开启了他的音乐创作生涯。2016年 Eve 使用 Vocaloid 当中的初音未来创作的歌曲 Sister， 成为了 Vocaloid 的创作者。截止到2024年 Eve 的 YouTube 少年般的嗓音吸引了不少粉丝群众，但他至今都没有展现过自己的长相。 Eve 的音乐作品除了自行创作的歌曲之外，也有很多动漫的主题曲，代表作有星海动画、咒术回战片头曲、回回奇谭等。以上内容由名传之声节目部杨欣妮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之声，搞笑、诡异、有趣，全都不在话下。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0: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DJ 擂台赛。
1: 大家好，欢迎收听 FM88.3 冰川广播电台，这边是 DJ 莫言。然后今天是礼拜二，然后天外的天气是阴天，今天的温度我觉得很适合出门散步，毕竟那么凉的天气大家都蛮喜欢的。然后今天我想要介绍的是高吾人特辑，然后因为高吾人是我很喜欢的一个团体，所以我想要跟各位听众来分享一下我选的这几首歌。然后基本上我从国中的时候就有大概接触一些高吾人的歌，从因为歌手的时候很喜欢他们在活动的时候都会播那些高吾人的，像是那个魔法药水那些歌，或是爱人错过，所以说那时候就有稍微接触到，因为我觉得他的节奏蛮好听。然后首先的话，我要介绍的第一首歌是他们算是之前的主打歌《快乐的事记不起》，然后就是那时候常常在 Real 的时候都会听到他们在放这首歌，但是其实这首歌已经是2025年的东西了，然后就刚好有点怎么说，就是那时候我没有注意到这首歌，也是近期才发现，然后我也觉得它节奏是我蛮喜欢的，所以我想向各位听众来分享。

我努力拥抱过去每个记忆，这首歌是不是非常的有轻快的感觉呢？跟今天的天气一模一样。然后我觉得这首歌基本上就是来说，就是很多事情，那种快乐的事情，然后难过的事情啊，基本上你对难过这些记忆都比较深刻，但是快乐的事情很容易就是过一段时间就把它忘记了，然后那些很痛苦的事情反而一直记住。像是这首歌它的标题就已经是快乐的事情记不起了，所以说我觉得各位听众是有时候不要对于难过或是那些痛苦的记忆可以一直记住，然后反而去想一些让你快乐的事情，这样也会让自己的生活比较快乐一点。然后我下一首歌会想要介绍之前 很红的一首，就是因为华灯初上这部剧的爆火，所以说他们这首歌很出名，就是好不容易。然后这首歌基本上就是在感慨人生，就是非常的 很难活下来吗？也不是这样说，就是觉得活在世上可能有点累，每个人可能需要身边人来跟他说你真的已经好不容易的，或是鼓励这样。然后就是我要跟观众分享一下。

这首歌，这首歌基本上就是在说自己的成熟，然后还有可能每活在世界上的那种孤独啊，然后累心酸，做什么事情可能觉得都没有办法比别人更好，然后就我觉得很需要身边会有人来跟你说自己，说你辛苦了，你已经做得很棒了，所以说我觉得这首歌很棒，就是很适合给一些近期在低潮的朋友，然后让他们振作一点。然后下一首歌我要介绍就是告五人他们之前有上金曲奖的一首歌，就是又到天黑。那个时候这首歌的背景好像是在疫情的那个时候，然后他们歌词基本上都是可以大概猜测是在写一些医疗的人员，这些他们可能不敢毕业，很害怕突然接到那些临时的电话要加班，然后各种类，到后面的疫情要越好了，然后他们也开始就是歌词里面有一段就是有提到说他开始已经不害怕黑暗了，就所以说他就是越来越好，就是也是跟前一首歌我觉得也是可以拿来鼓励别人这样。然后接下来就是要分享一下又到天黑这首歌。

这首歌就是我之前也蛮喜欢的，我常常在节目上听，然后基本上我觉得他歌词写的真的蛮就是对于生命的越来越好，就很开心。然后今天的我的分享就这样结束，然后很谢谢观众的收听今天的高文特辑，然后我是 DJ 莫言，期待下次再见，拜拜。

0: 干嘛干嘛？
1: 我跟你们说，我昨天听到一个超好听的电台。
2: 哇哦，是哪一台啊？
1: 就是 FM 88.3名传之声呀。
3: 为什么好听呢？
4: 对嘛对嘛，你说说看呢、啊？
1: 因为有音乐，有教育，有文化，有生活。还有国际化的新闻播报呢！哇
5: 哦，那么厉害！那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我们现在

0: 现在时刻下午3点整，轻松一下，名传之声陪你喝杯下午茶。
1: 今晚的舞台上有4个嫌疑犯，他们看似毫无关联，但都有一个共同目的：抢走你的耳朵。
2: 第一位是华文榜最新最上口的中文流行歌，总是行动最快。
1: 第二位是外文榜，多种语言带你走向国际舞台。
2: 第三位是独立榜，风格多变，最难预测，却总能给你惊喜。
1: 最后是经典榜，案件里最沉稳的角色，每一首歌都是不会过期的经典。四个榜单，
2: 四种线索，
1: 你想听的
2: 都在这里。
1: 欢迎加入
2: Music 悠悠的音乐调查。

0: 只要拿到这个机密，就能成为广电人才。糟糕！
1: 利用民传广电所教你的，你就能战胜片场的一切难关。
0: 摄影技术、声音表现、专业设备、剪辑技巧、节目制作，代号民传广电，任务完成。
2: 春天已过，夏天正热，你们的秋冬怎么过？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有我们的秋冬陪你。

0: 音乐、资讯、多元化的节目，是制造名传广播电台的主要成分。在制作的时候，学生们不小心多加了年轻和活力，因此名传之声就这样诞生啦。
1: 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0: 现在时间16点整，已经下午4点喽，快放学了，赶快起来伸个懒腰吧。
1: 大家好，我是林心如。火灾让人胆战心惊，安养院住着无法行动的植物人，更是难以逃生。创世基金会全台有17所植物人安养院，将全面提升消防安全。邀请大家和我一起成为植物人的守护者，强化安养院防火设施修缮。
2: 爱心专线02-2835-7700，分机114修缮小组。
3: 你的美丽是种陷阱的壳。
4: 不想只有羡慕的份吗？就让 FM88.3 走进你的心门，就是爱听名传之声 FM88.3。

之声，搞笑、诡异、有趣，全都不在话下。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0: 在明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1: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DJ Lay Tai Sai.
2: Hello,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 DJ 擂台赛赛赛赛。
3: 是有声音吗？
2: 有有。然后
3: 这个来继续说话。跟谁？应该大概先介绍一下。
2: 今天要带给大家的是告人的爱人错过。
3: 不能直接简单说你一个，你要说你要介绍为什么要介绍这样子，或是跟大家寒暄一下，问那么多直接就这样讲。
2: 有点突然，为什么叫这首歌呢？就是他在我高中生涯里面，因为我高中练过团，然后
3: 声音太大，太大声，继续讲。
2: 好，他在我高中练团的时候，就是好，
3: 是的，太棒，太棒，太棒，然后就是你现在麦克风
2: 就在这个范围内。1.5 个拳头，好， 1.5 个拳头，好，这样
3: 就是你要，
4: 你是耳机听不到自己的声音吗？还是可以
2: 听不太大，感觉感受不到那个饱不饱的，哎，这样子有，
3: 哎，这
2: 样子，这样有吧 ？OK， 这样有 OK 一点，那还是有点爆，小爆小爆，
3: 那你就要自己，
2: 就这边哦，好，
4: 麦克风来这个位置，
2: 怎么样？
3: 是要看一下，
2: 了解。
4: 看这边，
2: 这边不要唱。了解。看这边。Hello， 他是这样介绍我的歌曲，我的歌曲是高人的《爱人错过》这样的。然后先，接听，
3: 讲完就按一下，
2: 按一下，然后来。高伦的《爱人错过》就这样送给大家。

有有有，先下一首歌，我要带大家介绍的，人太爆，对不对？对不对？太爆，我就有点爆，对，这样子。Hello Hello Hello Hello， 你看我去。对对对，下一首歌就带大家，对对对对。哦，只要一播完就马上好。然后下一首歌我要带大家介绍的是 The Weeknd 的 Blinding Lights。

刚刚听过 The Weeknd 的 Blinding Light 之后，想来来介绍一下生命中蛮重要的一首歌，就是张震岳的爱。为什么我会说它很重要？

错，今天的 DJ 擂台赛就到这边告一段落。然后呢，相信大家听的这三首歌都应该多少对我的故事有点共鸣，今天的来的门就到这边结束了。谢谢大家今天收听今天的 DJ 擂台赛，我们下次见，拜拜。

0: 下午一点了，刚吃完午餐的你是正要忙着下午的计划，还是想找一个咖啡厅悄悄的度过周末的下午呢？我是 DJ Panda， 一个在台湾留学的香港人，在台北的午后阳光下，我很常会想到我在香港的秘密基地，那里可以吹着海风，看着海景。每一周我都会在这里记录我的留学日记，我想要把这一周发生的事情跟你们说，关于那些文化的差异，关于成长的微酸。那么这个一小时就是属于我们的交换日记咯。觉得有点累的，我帮你打打气，加加油啊，精神点啊，醒啦。首播每周六1点到2点，重播每周一5点到6点，每周三2点到3点，每周五8点到9点，感觉来了都会陪你度过一个愉快的一小时。
1: 你还在等心中的那个人吗？请听疗愈女生邱子敬画痕。
2: 泪水很轻，像是失去了重力。
1: 更多好声音收录在365个天，名传之声与你相约在这里。如果我

0: 大家好，我是陈婷妮。搭车出游、就业工作、聚餐庆生，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日常，对身心障碍朋友来说却有着重重阻碍。请支持伊甸基金会身心障碍者服务计划，力挺他们拥有选择的力量，勇敢踏出生活中的每一步。支持专线0800-025-885，0800-025-885，或上网搜寻伊甸身障服务。我心
1: 盼望，让梦醒。 Hello， 大家好，我是徐景淳，这里是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0: 现在时刻17点整，下午5点了，辛苦工作了一天，赶快回家休息吧。
1: ATM 只有提款转账功能，不能解除分期付款或退款。如果接到客服人员线上要求操作 ATM 或网络银行，快点挂断电话，打165求证或检举哦。
2: 我想听，
3: 我想听，
4: 我也想听。
5: 你们到底想要听什么呀？
6: 我们的小故事从这一刻开始。
4: 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7: 名传金曲，
8: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许嵩。

0: 大学广播电视学系成立于民国88年，其教育宗旨乃为了培养卓越广播电视人才，而其教育目标则包括了下列三大项目：
1: 第一，
0: 培养具有科技应用能力与创造研发能力的广电人才；
1: 第二，
0: 培养广播电视企划制作的专业人才；
1: 第三，
0: 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广电专业人才。还在等什么呢？民传广欢迎您。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Yvonne 徐慧欣，你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 88。

0: 您好，欢迎来到民传之声 FM88.3， 我是管家八八山。民传之声节目内容丰富又多元，想知道更多电台大小事，可以在脸书搜寻民传之声 FM88.3 粉丝专页，并且按赞，电台大小事通通不错过，谢谢光临。
1: 现在的你还一个人吗？
2: 还记得属于你们的那段美好时光吗？
3: 和你牵手走过的那条大街，所有
4: FM88.3 民传之声，陪你走过回忆的每一刻，
3: 已永远空缺。
5: 民传金曲，
6: 今天带你认识黄师傅。

0: 六点到了，来顿丰盛的晚餐吧。
1: 哎，你在听什么啊？
2: 我在听名传之声啊。
1: 名传之声？
2: 对啊，名传之声是名传大学所经营的广播电台，是一个多元化又年轻，而且是所有大学生所爱收听的广播电台哦。
1: 哇哦，听你这么一说，我好想立刻就去听哦。拜拜。
2: 名传广播电台，
1: 名传之声 FM88.3，
2: 你。

歌的背后，藏着多少没说出口的故事。现在就收听《无乐不作乐》，首播时间每周日中午12点到1点，重播时间每周二下午1点到2点，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每周四晚上8点到9点，带你认识创作者最真实的一面。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FS 福音安赞，我是傅云，
0: 我是 Sam。您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
1: 名传广播电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欢迎光临新生贩卖所，你所想要的在这都可以实现，但你必须给我一样物品作为交换，你愿意吗？人生路途上面对无数的选择，自我实现的过程同时也有着失去。三十而已带你回顾人生，首播时间每周二下午5点到6点，重播时间每周四下午2点到3点，每周五下午4点到5点，以及每周日的晚上8点到9点。一起聆听心声，重获心声。

0: 起点咯，把身边的杂事快点解决吧。
1: 辛德瑞拉在森林里徘徊，她很想像姐姐们一样和王子跳舞。突然，仙女出现了。
2: 打开这台收音机，你将会美梦成真。
1: 打开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将会实现你的愿望。
3: 我可以请你跳一支舞吗？

0: 你怎么了？
1: 我想要去环岛，但是不知道每个地方有什么好吃好玩的。
0: 哎，我跟你讲啦，分享给你一个节目，听完你就知道要怎么玩台湾了。
1: 什么节目？
2: 美食、景点、
3: 私人秘境，
0: 各种台湾好吃好玩的都在
4: 县市小教室。
5: 欢迎来到县市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是花莲县。属于多山地形的花莲县衍生出很多跟地形相关的景点，像是大家熟悉的太鲁阁国家公园，还有清水断崖。除了这类的景点，也有跟文化相关的吉安乡庆修院，这里是日治时期为了抚慰移民所修建的步道所。它除了是三级古迹，也是目前台湾保存最完整的日式寺院。提到花莲的美食，如果是夏天来旅游的话，那可以到寿丰乡品尝丰春冰果室特色的甘蔗冰。这里是一间70年的老店，客人也是多到很常在关店之前就完售了。如果想要吃一点咸食，也可以品尝花莲市区的公正街包子，这里卖的小笼包让整间店在吃饭的时间都做得满满的，而且这间店是24小时营业，或许可以作为到花莲旅游的宵夜选择之一哦。以上内容由民传之声节目部蔡爱璇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什么呀？走过路过，这次真的不要再错过。这里是名传广电的闯关活动。来来来，我来帮你们介绍今天的三个关。第一关，电台电视台。第二关，丰富的器材。第三关，多方面的实务经验。只要挤满这三关，就能成为专业的媒体人哦。快点快点，我们去报名啦！

这以前有一只可怕的恶龙，每天晚上它都会在森林里面怒吼。人们很好奇，究竟它在喊叫着些什么呢？于是就提心吊胆的来偷听。啊！我的收音机。

0: 大家好，我是 BB 赵智碧 FM 八八点三，你一定会喜欢。
1: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 Camila Cabello。

0: 八点来咯，让身体放松一下吧。
1: 最近是不是觉得人生有点无聊呢？那是因为你还没听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哦。
2: 早八起不来，我们陪你崩溃。
3: 走路太孤单，我们陪你乱讲。
4: 午餐不知道要吃什么，这个真的帮不了你。
2: 最瞎的对话，
3: 最好笑的主持，
4: 最懂你心情的音乐，通通都在这里。这里是
1: 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5: 不喜欢那就罚你再听一次。
6: 握住我的手，这次我绝对不放。
7: Hello， 你好，我是吴克群，你现在收听的电台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0: 大家好，我是陈淑芳。每一位植物人的背后都有一段辛酸的故事。当家人不幸倒下，面临一般人无法想象的经济和照顾的压力，创世正筹建花莲院及扩建嘉义院，邀请您一起用爱守护植物人的家庭。爱心专线02-2835-7700。
1: 你的美丽是种陷阱的壳。
2: 不想只有羡慕的份吗？就让 FM88.3 走进你的心门，就是爱听名传之声 FM88.3， 你

his front room. I said, darling, you know, I can't stay.

0: And the last time that I saw her,
1: standing in the pool. 你在看什么啊？
2: 我在看名传之声啊。
1: 什么？广播电台也可以用看的哦。
2: 对啊，在名传之声粉丝专页可以看到现场 live 直播、最新的节目预告，还有你所不知道的幕后花絮哦。
1: 哇，那我要赶快按赞！
2: 快上脸书搜寻名传之声 FM88.3，记得设成抢先看哦。
3: 春天已过，夏天正热，你们的秋冬怎么过？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由我们的秋冬陪你

0: 九点整。
1: 这里是来自宇宙的信号，正在重新连接地球频道。
2: 人类行为记录，人类会因为一句话开心一整天，也会因为一个人失眠一整夜，真是难以理解，却有点可爱。欢迎收听 FM 晚星球频道，用外星人的视角解析你我的日常。每周五下午2点到3点首播，周日同一时间重播，还有周二晚上8点到9点，以及周四下午4点到5点。锁定 FM 晚星球频道，或许你会更了解自己一点。
3: 现在的你还一个人吗？
4: 还记得属于你们的那段美好时光吗？
5: 和你牵手走过的那条大街，所有
6: FM88.3 明传之声，陪你走过回忆的每一刻，
5: 已永远空缺。
7: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 Urban Zacapa，

0: 即将抵达1612星球，准备降落。
1: 收到。这里是宇宙聊天室，我们不只聊地球的故事，还探索未知的声音。每一则讯息都是来自星辰的回应。
2: 如果我们真的能和宇宙对话，你最想问什么？
1: 那就来宇宙聊天室，用声音来连接无限可能。首播时间每周四下午5点到6点，重播时间每周六下午5点到6点，隔周一晚上8点到9点，隔周二下午2点到3点。让我们在声波中相遇，在宇宙里对话。
3: 你还在等心中的那个人吗？请听疗愈女声邱子敬画痕。
4: 泪水很轻，像是失去了重力。
3: 更多好声音收录在365个天，名传之声与你相约在这里。如果我

0: 拨的电话忙线中。
1: 喂，
2: 你该不会又在听 FM88.3 了吧？我已经等你等一个小时了耶。
1: 哦，完了。
2: 你说 FM88.3 真的有比我重要吗？
1: 这是当然的啊，自从我听了 FM88.3 之后，我就情不自禁的爱上它，而且它可以在网络上收听得到哦。就算我们以后没有见面，还是可以在同一个频道上面，你说是不是很浪漫呢？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2: 你一定会介意哦。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Yvonne 徐慧欣，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

0: 辛苦忙碌的一天，洗个澡，放松心情，听些好听的音乐。民传之声提醒您，已经是晚上10点喽。
1: 哎，民传之声的直播要开始啦！
2: 我也要看，我也要看。
1: 你看，你看 ，DJ 回答我问题了耶！
3: 嘿嘿嘿，我是列车长 Kevin， 充满惊奇奇幻般的旅程现在开始。
1: 那我们赶快给他一个赞。
2: 想要参与直播，赶快打开 FB， 搜寻粉丝专页民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4: 我想听，
5: 我想听，
6: 我也想听。
7: 你们到底想要听什么呀？
8: 我们的小故事从这一刻开始。
6: 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9: 民传金曲，
2: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 Jay Sean。

0: 天
1: 要进阶，
2: 进阶什么？
3: 进阶课。
0: 对。
1: 我到底减了多少？

0: 之声，搞笑、诡异、有趣，全都不在话下。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1: 你好，我是李圣杰。您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0: 喂，手机啊！
1: 你掉的是金斧头还是银斧头呢？
0: 哦，都不是啦，我掉的是我的手机啦。
1: 你很诚实，那我把它还给你。你手机在听什么啊？
2: 哦，我在收听明传广播电台啊，你一定会很喜欢。线上广播 FM88.3 就可以直接收听，内容丰富多元。那如果想知道电台大小事，可以上脸书 IG 搜寻 FM88.3 粉丝专页，了解更多内容哦。
1: 好，那我马上去收听。
3: 大家好，我们是
4: FIR
3: 飞儿乐团，这里是明传之声 FM88.3。

大家好，我是中广流行网的豆子，在这边要祝福所有即将毕业的明传的同学们，祝你们考试考到好的学校，要找工作的找到一个钱多事少离家近薪水领到手抽筋的工作，大家加油。

0: 你现在在听什么啊？
1: 我在听名传之声啊，你没听过吗？他们超级厉害耶！这是一个由学生组成的电台，并且每个人都受过专业的考核，所以名传之声的节目都超好听的啦。当然，每天都要听
2: 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你一定会喜欢。
3: 全新来祝贺。
4: 我们是宇宙人，
5: 我们是
6: Mayday 五月天，
7: 我们是 FIRE，
8: 我是伍佰，
9: 我是李圣杰，
10: 我是范范范玮琪，
11: 我是范逸臣，
12: 我是宇哲，
13: 我是张志成，
14: 我是张栋梁，
15: 我是 Stanley 黄立行，
16: 我是杨丞琳，
17: 我是潘玮柏，
18: 我是 Tanya 蔡健雅，
19: 我是小猪罗志祥。
16: 快乐很伟大，
8: 每一天都要开心哦。
12: 我们听着一样的好音乐
13: ，FM 88.3，让你快乐很久的电台，
3: 名传之声，
12: 名传之声，
7: 名传之声，
13: 让你不孤单，
17: 你一定会喜欢的。
2: FM 88.3，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开台喽！
13: The Oscar goes to
1: 第59届金马奖最佳新演员得奖的是，
7: 得奖的是，
14: 得奖的是，
0: 得奖的是，
15: 得奖的是，
1: 得奖的是。
2: 在不同领域各自发光的人们，为后辈们指亮了前行的路。欢迎收听名人小教室，
1: 欢迎来到名人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名人是台湾创作歌手慈修。慈修是一位风格鲜明的全创作型音乐人，他以诚实赤裸的创作风格在华语乐坛迅速打开知名度。2017年，他因为出色的创作才华被张惠妹相中，并成为旗下公司艺人。2019年，慈修以单曲《I'ma Get the New One》在 Street Voice 上连续3周蝉联冠军，随后推出首张专辑《房间里的大象》正式出道，也让他夺下第31届金曲奖最佳新人奖。2024年底，他推出了第3张专辑《Show》，延续他对爱与疯狂的探索。慈修曾说，为梦想而努力就像是不知道未来是怎么样，要怀抱小小的恐惧和他对抗。也因此，他的音乐成为了许多人深夜的陪伴，像是一种温柔的理解与抚慰。以上内容由名传之声节目部郑宇娜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0: 受访者出现在左前方20公尺处，记者准备，倒数3、2、1，走。
1: 你好，不好意思，请问可以采访你吗？
0: 你还好吧？
1: 跌倒而已，还好啦。可是我的独家跑了。
0: 一个受访者而已啦，而且你跌倒其实也可以算是一种独家。
1: 哎，你好过分哦，我受伤了哎。
2: 哎，其实我刚刚在车上有拍到受访者跟别人一起离开哎，这样也算独家吗？
1: 什么？传给我。
2: 有些新闻背后比爆出来的更好笑，
0: 有些幕后比真实新闻还好听。
1: 明天不发报，隔周五下午5点到6点，士林地区 FM88.3，网络搜寻名传之声。
2: 明天我们不发报，只聊我们在实习时碰到的各种趣事。

0: 大家好，我是陈婷妮。
1: 搭车出游、就业工作、聚餐庆生，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日常，对身心障碍朋友来说却有着重重阻碍。请支持伊甸基金会身心障碍者服务计划，力挺他们拥有选择的力量，勇敢踏出生活中的每一步。支持专线0800-025-885，0800-025-885，或上网搜寻伊甸身障服务。
2: 你的美丽是种陷阱的壳。
3: 不想只有羡慕的份吗？就让 FM88.3 走进你的心门，就是爱听名传之声 FM88.3。

0: 凌晨十二点，新的24个小时，请好好利用，好好把握。
1: 预备备，
2: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3: 哎，王小姐，你跑这么快是要跑去哪里呀？
4: 去名传广电啊！在名传广电，你可以学到声音的表达、影像的制作，还有片场的合作，你想得到的通通都有哦！
3: 哇，这么厉害啊！我也要赶快去申请。
4: 想学传播，就来
5: 名传大学广播电视学系。
6: 春天已过，夏天正热，你们的秋冬怎么过？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由我们的秋冬陪你。

今天要介绍的是王力宏的 Forever Love， 歌曲收录在2004年发行的专辑《心中的日月》，由王力宏作词作曲，说出自己恋爱的故事。歌曲呈现出甜蜜又深情的氛围，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王力宏的 Forever Love。

0: 嘛？怎么哭成这样？
1: 我在听小耳朵广播剧了，有好多的故事都在这里可以听得见，像刚刚的故事就让人听得好感动啊。
0: 真的吗？那我也来听听看。
2: 怎么会这样？你要表演哪一张？
3: 名传之声小耳朵广播剧团邀请您和我们一起聆听青春的故事。
4: 和你一起的时候总觉得特别安心，即使没有
5: 就爱听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我是洪安妮。

今天要介绍的是五月天的《步步》，收录在2013年发行的专辑《步步自选作品集》中，同时也是电视剧《步步惊心》的片头曲。歌曲表达景物依旧，人事已非的遗憾。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五月天的《步步》。

今天要介绍的是张惠妹的《人质》，歌曲收录在2006年发行的专辑《我要快乐》。平淡却耐听的旋律以及一针见血的歌词，深刻描绘出女人在爱情里的无奈，让《人质》成为家喻户晓的国民歌曲。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张惠妹的《人质》。

0: 凌晨一点咯，肚子饿吗？让民传之声陪你一起吃宵夜。
1: 哎，你在笑什么？
2: 哎，你不知道吗？现在的广播除了可以听之外，还可以看呢。民传之声 FM 88.3粉丝专页，好听又好看。
1: 脸书上搜寻，记得按个赞哦。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Yvonne 徐慧欣。你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 88.3。

今天要介绍的是郁可唯的《指望》，歌曲收录在2010年发行的专辑《蓝短裤》，是经典偶像剧《犀利人妻》的主题曲。郁可唯细腻的嗓音将爱情里的迷茫和自怜诠释得淋漓尽致。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郁可唯的《指望》。

0: 案的舞台上有四个嫌疑犯，他们看似毫无关联，但都有一个共同目的，抢走你的耳朵。
1: 第一位是华文榜最新最上口的中文流行歌，总是行动最快。
0: 第二位是外文榜，多种语言带你走向国际舞台。
1: 第三位是独立榜，风格多变，最难预测，却总能给你惊喜。
0: 最后是经典榜，案件里最沉稳的角色，每一首歌都是不会过期的经典。四个榜单，
1: 四种线索，
0: 你想听的
1: 都在这里，
0: 欢迎加入
2: Music 悠悠的音乐调查。
3: 你还在等心中的那个人吗？请听疗愈女生邱子敬画痕。
4: 泪水很轻，像是失去了重力。
3: 更多好声音收录在365个天，名传之声与你相约在这里。
4: 如果我说未看见的雨滴即将洗清太多新的嫌疑，
5: 大家好，我是中广流行网的豆子，在这边要祝福所有即将毕业的名传的同学们，祝你们考试考到好的学校，要找工作的找到一个钱多事少离家近的工作，大家加油哦。

樂媽媽話：樂樂之前好中意同你哋一齊睇星星，好開心。佢話佢已經去咗畫入邊另一個地方啦，佢變咗粒星星，永遠睇住我哋。誰伸手？

0: 下午一点了，刚吃完午餐的你是正要忙着下午的计划，还是想找一个咖啡厅悄悄的度过周末的下午呢？我是 DJ Panda， 一个在台湾留学的香港人，在台北的午后阳光下，我很常会想到我在香港的秘密基地，那里可以吹着海风，看着海景。每一周我都会在这里记录我的留学日记，我想要把这一周发生的事情跟你们说，关于那些文化的差异，关于成长的微酸。那么这个一小时就是属于我们的交换日记咯。觉得有点累的，我帮你打打气加加油啊，精神点啊，醒啦。首播每周六一点到两点，重播每周一五点到六点，每周三两点到三点，每周五八点到九点，感觉来了，都会陪你度过一个愉快的一小时。
1: 我想听，
2: 我想听，
3: 我也想听。
4: 你们到底想要听什么呀？
5: 我们的小故事从这一刻开始。
3: 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6: 三思而行，
3: 行云流水，
7: 水到渠成。
3: 成语小教室，
1: 欢迎来到成语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成语是“心有灵犀”。
8: 成语解释。
1: 形容心灵相连，情意相通，意念相契合。
8: 成语范例：
1: 包包山和他的双胞胎姐姐简直就是心有灵犀，常常不用多说什么，对于不同的问题，他们都会有一样的答案。以上内容由蔡雨山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成语小教室，一起听故事，学知识。

0: 凌晨两点，夜深喽，还睡不着吗？让明传之声陪你到天亮。
1: 大家好，我是林心如。火灾让人胆战心惊，安养院住着无法行动的植物人，更是难以逃生。创世基金会全台有17所植物人安养院，将全面提升消防安全。邀请大家和我一起成为植物人的守护者，强化安养院防火设施修缮。
2: 爱心专线02-2835-7700，分机114，修缮小组。
3: 大家好，我是闪灵 Freddy， 就爱 Metal， 就爱冲撞，就爱听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0: 电梯上楼，
1: 我要到 FM 88.3。
0: FM 88.3到喽，此楼层为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本电台提供您最新的音乐资讯，最多元的节目内容，欢迎参观选购，相信你们一定会喜欢哦。

年有儿歌陪伴你。年轻时我们有共同的回忆，现在让名传之声陪你走向未来。

天要介绍的是杨乃文的《未接来电》，歌曲收录在2013年发行的专辑《Zero》，由张震岳作曲。歌词描述了对于未接来电所引起的猜疑和落寞，以及分开后的两人之间藕断丝连的情感。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杨乃文的《未接来电》。

0: 您好，欢迎来到民传之声 FM88.3， 我是管家八八山。民传之声节目内容丰富又多元，想知道更多电台大小事，可以在脸书搜寻民传之声 FM88.3 粉丝专页，并且按赞，电台大小事通通不错过。谢谢光临。
1: 现在的你还一个人吗？
2: 还记得属于你们的那段美好时光吗？
3: 和你牵手走过的那条大街，所有
4: FM88.3 民传之声，陪你走过回忆的每一刻，
3: 已永远空缺。
5: 唉，你怎么了？
6: 我想要去环岛，但是不知道每个地方有什么好吃好玩的。
5: 哎，我跟你讲啦，分享给你一个节目，听完你就知道要怎么玩台湾了。
6: 什么节目？
7: 美食、
8: 景点、
9: 私人秘境，
5: 各种台湾好吃好玩的都在
10: 《县市小教室》。
11: 欢迎来到《县市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是金门县。金门地处厦门湾，位于九龙江出口，是台湾海峡中的一个小岛。拥有丰富的历史背景和独特的自然景观，由于金门历史遗迹遍布，吸引着许多游客探索其战争历史。著名的景点古宁头战史馆和823战役纪念馆都是人们造访金门时的热门景点。金门的文化融合了闽南、客家和在地的特色，传统美食如高粱酒和香肠深受旅客喜爱。此外，金门还保留了许多传统工艺，让游客能够体验到地方文化的魅力。当地历史、自然和文化的多样性使金门成为探索台湾的重要目的地。以上内容由民传之声节目部侯思宇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相会。

0: 现在时刻凌晨3点整，你还没睡吗？名传之声伴你入眠。
1: 欢迎光临新生贩卖所，你所想要的在这都可以实现，但你必须给我一样物品作为交换，你愿意吗？
2: 人生路途上面对无数的选择，自我实现的过程同时也有着失去。三十而已带你回顾人生，首播时间每周二下午5点到6点，重播时间每周四下午2点到3点，每周五下午4点到5点，以及每周日的晚上8点到9点。一起聆听心声，重获新生。老派的结局配合夫人有
3: 着大家好，我是 Vivian 徐若瑄，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0: 不管在什么时候
1: No matter when
2: Bila bila masa
0: 不管你在何处
1: No matter where
2: Mana mana sahaja
0: 不管你在做什么事
1: No matter what you are doing
2: Apa kamu sedang buat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有我们的陪伴你一定不会孤单。

눈물 속에 밤새운 내 기도가 마음에 닿기를.

바보같이 아쉬운 많은 노래가 하늘을 닿기를 당신 향해 밤새운 내 기도가 마음에 닿기를

0: 只要拿到这个机密，就能成为广电人才。糟糕！
1: 利用民传广电所教你，你就能战胜片场的一切难关。
0: 摄影技术、声音表现、专业设备、剪辑技巧、节目制作，代号民传广电，任务完成。
2: 你的美丽是种陷阱的壳。
3: 不想只有羡慕的份吗？就让 FM 88.3 走进你的心门，就是爱听民传之声 FM。

0: 藏着多少没说出口的故事。现在就收听无乐不作乐，首播时间每周日中午12点到1点，重播时间每周二下午1点到2点，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每周四晚上8点到9点，带你认识创作者最真实的一面。
1: 春天已过，夏天正热，你们的秋冬怎么过？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有我们的秋冬陪你。

今天要介绍的是徐佳莹的《失落沙洲》，歌曲收录在2009年发行的拉拉首张创作专辑中，诉说着在经历失去后孤寂的心情。虽然是一首失恋的歌曲，却有抚慰人心的力量。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徐佳莹的《失落

好音乐都在民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그냥뻔해빠진놈들흘러넘쳐기는놈들은내가뭐가다르냐고

0: 现在时间是凌晨4点整，这里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还没睡的听众小心，明天有熊猫眼哦。
1: 最近是不是觉得人生有点无聊呢？那是因为你还没听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哦。
2: 早八起不来，我们陪你崩溃。
3: 走路太孤单，我们陪你乱讲。
4: 午餐不知道要吃什么，这个真的帮不了你。
2: 最瞎的对话，
3: 最好笑的主持，
4: 最懂你心情的音乐，通通都在这里。这里是
1: 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5: 不喜欢那就罚你再听一次。
6: 大家好，我是林宏宇，您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今天要介绍的是5566的《我难过》，歌曲收录在2002年发行的专辑《First Album》，是经典偶像剧《MVP 情人》的片头曲，也可以说是5566传唱度最高的歌曲。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5566的《我难过》。

0: 神灯啊，我想要听新闻。
1: 神灯，我想点歌。
2: 神灯，
3: 神灯，神灯，
4: 神灯。
5: 哇！只要打开 FM88.3， 你想要听的都在民传之声，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哦。

0: 对你的不理解。
1: 大家好，我是陈淑芳。每一位植物人的背后都有一段心酸的故事。当家人不幸倒下，面临一般人无法想象的经济和照顾的压力，创世正筹建花莲院及扩建嘉义院，邀请您一起用爱守护植物人的家庭。爱心专线02-2835-7700。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Yvonne 徐慧欣。你现在收听的是临床之声临床广播电台 FM 88.5。

0: 现在是凌晨五点。啊啊啊！公鸡叫了，你也应该起床做早操了吧？
1: 魔镜啊，魔镜，这世界上最好听的广播电台是哪一台呢？
2: 当然是有兼具娱乐、教育。

0: 你还在等心中的那个人吗？请听疗愈女生邱子敬画痕。
1: 泪水痕迹像是失去了重力，
0: 更多好声音收录在365个天名传之声，与你相约在这里。如果我

0: 里是来自宇宙的信号，正在重新连接地球频道。
1: 人类行为记录，人类会因为一句话开心一整天，也会因为一个人失眠一整夜。真是难以理解，却有点可爱。欢迎收听 FM 晚星球频道，用外星人的视角解析你我的日常。每周五下午2点到3点首播，周日同一时间重播，还有周二晚上8点到9点，以及周四下午4点到5点。锁定 FM 晚星球频道，或许你会更了解自己一点。我想听，
2: 我想听，
3: 我也想听。
4: 你们到底想要听什么呀？
5: 我们的小故事从这一刻开始，天天都能写下热血日志。
3: 我想听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6: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草东没有派对。

山的线上直播耶。 Hello， 大家好，我是芭芭山。哎，大家看得到我吗？坐在收音机前的朋友们看不到我也没有关系哦，只要打开你的脸书，搜寻名传之声 FM88.3 就可以接收到我们的最新消息还有直播资讯哦。芭芭山想和你一起听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0: 在是早上六点整。嘿，大家，我跟你们说，我昨天听到一个超好听的电台。哇哦，
1: 是哪一台啊？
0: 就是 FM88.3 名传之声呀。
2: 为什么好听呢？
3: 对嘛对嘛，你说说看呢、啊？
0: 因为有音乐，有教育，有文化，有生活。还有国际化的新闻播报呢！哇
2: 哦，那么厉害！那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我们现在就

Hello， 大家好，我是季家松。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哦。

0: 啊，你是上什么啊？
1: 我考上明传大学广播电视学系了。
0: 啊，你讲啥？我意思不？
1: 还有阿嬷，在明传广电想学什么就学什么，搭配上专业的器材以及许多实作的机会，这样离我的梦想就越来越近了。到时候你想吃什么，我都买给你。
0: 哎呀，乖孙啊，好啊！
2: 明传广电，你最好的选择。
3: 大家好，我是两金刊集配音员林协忠。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明传之声明传广播电台 FM88.3，
4: 你一定会喜欢哦。

내나만 call me 소리 나만 call me 또내 파리바야 다가 보니 자리 찾기

之声，搞笑、诡异、有趣，全都不在话下。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0: 现在时间早上7点钟，该准备上班上课喽，不要再赖床了。
1: 音乐、资讯、多元化节目，是制造名传广播电台的主要成分。在制作的时候，学生们不小心多加了年轻和活力，因此名传之声就这样诞生啦。
2: 名传之声FM88.3，你一定会喜欢。

0: ATM 只有提款转账功能，不能解除分期付款或退款。如果接到客服人员线上要求操作 ATM 或网络银行，快点挂断电话，打165求证或检举哦。
1: 大家好，我是潘玮柏，让我们共同一起创造一个完美故事吧。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名传之声》FM88.3。

相对半。今天要介绍的歌曲是潘安邦的《外婆的澎湖湾》，收录在1979年的同名专辑中。歌曲内容充满潘安邦童年时与外婆的回忆，如今也成为澎湖的代表歌曲。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潘安邦的

0: 我的手机啊。
1: 你掉的是金斧头还是银斧头呢？
0: 哦，都不是啦，我掉的是我的手机啦。
1: 嗯，你很诚实，那我把它还给你。嗯，你手机在听什么啊？
2: 哦，我在收听民传广播电台啊，你一定会很喜欢。线上广播 FM88.3 就可以直接收听，内容丰富多元。那如果想知道电台大小事，可以上脸书 IG 搜寻 FM88.3 粉丝专页，了解更多内容哦。
1: 好，那我马上去收听。
3: 现在的你还一个人吗？
4: 还记得属于你们的那段美好时光吗？
5: 和你牵手走过的那条大街，所有
6: FM88.3 民传之声，陪你走过回忆的每一刻，
5: 已永远空缺。
7: 三思而行，
8: 行云流水，
9: 水到渠成。
10: 成语小教室，
4: 欢迎来到成语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成语是适得其反。
11: 成语解释：
4: 结果与原先的期望恰好相反。
11: 成语造句：
4: 为了能够把试考得更好，他连夜苦读，没想到却在考试时打瞌睡，真是适得其反。以上内容由谢宇佑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成语小教室，一起听故事，学知识。

0: 别撒娇了啦，好好认真唱歌好不好？
1: 阿辉在底下，
0: 我就说，我就跟你讲嘛，有一天你一定会有成就的。其实我讲这句话的时候，我心里面也觉得我是在骗你，但是没有想到你竟然做到了，再次证明人不可貌相。今天场面是康康的，掌声再给他一次，要加油，
1: 谢谢，
0: 要站在舞台上永远帮大家表演，
1: 没有吴宗宪就没有他。

0: 受访者出现在左前方20公尺处，记者准备，倒数3、2、1，走。
1: 你好，不好意思，请问可以采访你吗？
0: 你还好吧？
1: 跌倒而已，还好啦。可是我的独家跑了。
0: 一个受访者而已啦，而且你跌倒其实也可以算是一种独家。
1: 哎，你好过分哦，我受伤了哎。
2: 哎，其实我刚刚在车上有拍到受访者跟别人一起离开哎，这样也算独家吗？
1: 什么？传给我。
2: 有些新闻背后比爆出来的更好笑，
0: 有些幕后比真实新闻还好听。
1: 明天不发报，隔周五下午5点到6点，士林地区 FM88.3，网络搜寻名传之声。
2: 明天我们不发报，只聊我们在实习时碰到的各种趣事。